0: 前后仅用两个月，符合救助资格的患者在定点医药店购药，无需垫付，及时报销，切实减轻了就医负担。为关爱困难家庭儿童，免费救治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近日，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爱在四川”公益活动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救助惠及四川、青海两地患儿，既落地惠民实事，也深化川青民族情谊。救治期间，医护人员将逐一完成体检评估，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实施免费修复治疗。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因105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维修改造升级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汉源南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28号到8月27号，共计30天。管制措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G05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货车含皮卡车进站。绕行建议：需要经过汉源南收费站到石棉西昌方向的所有货车含皮卡车，可以经过国道108线至省道66线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是G05京昆高速石棉收费站进站前往。1047温馨提示：交通管制期间，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会上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中新网消息，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举行发布会。国家铁路局集团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新网消息，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座滩仁爱礁的57号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并确认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职权违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3到36度；明山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2到36度；天水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0到35度；罗山县今天白天是晴，气温21到36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4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是有雷阵雨，气温21到3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0到34度。最后关注1047知识窗，汛期雨季充沛，环境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市民需要做好日常防疫防病，守住健康防线。日常生活当中切勿直接饮用生水，防止受污染水源侵入身体引发不适。采购回来的食材要彻底加工，不要用生冷变质食品，从饮食源头阻断病菌传染。外出劳作时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了不慎划伤、磕碰，出现伤口，第一时间做好清洁、消毒等处理，避免伤口沾水发炎。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如儿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我们继续来说到啊，就是无意识的会让自己瘦下来的小习惯。第二个就是做一个显眼包，什么样显眼包？就是能走着绝不坐着啊，我们肯定都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哎，能躺着绝不坐着。反过来一下，只要距离不远都选择步行或者骑车，两三层楼的楼梯的话就习惯性的直接走楼梯，坐地铁呢就直接站着，取外卖呢积极一点，逛街或者逛超市的时候战斗力再惊人一点，速度步伐再快一点点，哎，或者是那种家务狂闲不住。我家里边我真这样，我家里边我有洁癖，我觉得家里边稍微再乱一点我就得动手收拾它，我觉得受不了。就是一旦家里脏了呀，顺手就擦了，洗碗倒垃圾整理房间不拖延的这种，就这种还挺好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小动作啊，闲不下来的小动作，真的就是我们人体最强的一个减脂外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如果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NEAT 人，哎，我们就真的要去跟着他一起拉高我们自己的这个 NEAT， 去把我们的这个消耗的热量给他消耗掉，哎，可以占到一个人每天消耗总热量的20%呢啊，这个还是需要去了解了解的啊。好，那要跟大家来说到高 NEAT 和低 NEAT， 他们产生的这个热量消耗差异其实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早在1999年就有人做过这个测试了。基本上就是让他们做一个测试，维持8周时间，每天摄入1000大卡。然后呢，高 NEAT 人和低 NEAT 人，他脂肪含量可以就是增加的含量可以差到10倍。所以呢，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包括到你想久坐的人，如果增强低强度活动，每天可以消耗额外的消耗1350大卡的这个热量，哎，相当于慢跑半个小时。所以呢，建议减肥人群啊，逐帧学习高 NEAT 人群的生活方式。而且最好的消息是，高 NEAT 人群大概率会把各种活动穿插进久坐时间里，那可能受益的就不仅仅是体重了，大脑、代谢系统、心血管都会哎，通通变好。新的研究提醒啊，长期久坐的危害，运动是不能够完全抵消的。即使每周锻炼6个小时，哎，每天久坐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仍然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是早逝的这个风险。所以呢，这个摸鱼就不要真的就是真的是摸鱼了，利用摸鱼的时间去让自己锻炼一下也是蛮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拜拜。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0: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

内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的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迪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9: 现金大奖等你。

0: 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

0: 一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2: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

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富庶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副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

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浸染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那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忌。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

0: 那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拘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零点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呢？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复剑，王复剑，复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复剑，王复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的，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无拘爱我。”他说这个夏无拘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无拘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拘。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6

0: 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1: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7: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8: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6: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8: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6: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9: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哦哟，他们屋头收错几十张银行卡。
6: 哎呀，你看这饭店、新网络。

0: 别法锁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住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就这个主人弹的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的好，哪一点弹的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谈，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谈起来了，越谈名声越大。最后谈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谈。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成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的，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竹，这样高渐离的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的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了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就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

0: 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于秦。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

那么荆轲刺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

0: 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1: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哈哈，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3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了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3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3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

0: 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2集《襄公立国》。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酸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柑。

0: 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看房、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崩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鹿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的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

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筑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烟缭绕的佛殿、金堂、灵塔和错落叠起的僧舍院落构成。寺内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瓷器、佛像、壁画、唐卡、经书、绸缎等，还有历代班禅大师受中央政府册封的金印金册、玉印玉册等。这些珍品成为各民族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历史见证。2009年，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特将定制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路普洱茶茶盒从外形上看似4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4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整组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数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苗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会遭到暗算。我不停的装弹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弹也把他爆干。你看八匹马都拉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让格洛克打开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大家好，电影《芳华》的热映，作为取景地之一的碧色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纷至沓来。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诉说着对这里的美好印象，用定格的镜头记录着这里的文艺气息。那接下来的时光，我将用声音带大家去了解这个在云南历史乃至中国交通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碧色寨。一个阳光午后，一列从1910年开来的火车缓缓地驶入一处法式火车站。这个距离昆明200公里外的火车站沸腾了，火车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昼夜不停，各国洋人们接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商设铺。100年后，风起云涌的历史并没有让碧色寨成为像上海一样的东方巴黎。如今这里只有历史建筑和极少的火车来往，幸运的是，火车迷们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碧色寨冠上了最文艺火车站之名。车站至今仍保留着法式铁路用房，挂在车站墙上饱经风霜的时钟让人不忍忘却旧时的繁华。随着电影《芳华》的热映，镜头中那泛黄的火车站反复浮现在眼前。碧色寨不仅是一个火车站，一个小村寨，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辉煌。云南十八怪中这样说道：火车没有汽车快，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滇越铁路。碧色寨作为最核心的枢纽，南北贯通滇越铁路，东西连接各碧石铁路。然而两条铁路是截然不同的，一条滇越铁路是1米的轨距，称为米轨，另一条各碧石铁路是600毫米的轨距，称为寸轨。由于轨距的不同，在碧色寨交汇时，物资就必须在此转换，这使得货物转运业发展迅速，最多时达30多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通公司。交通的发达，贸易的繁荣，使得碧色寨一度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海关、邮局、洋行、商号、舞厅、茶楼、戏楼等等应运而生，碧色寨也被称为当地的小香港。商贾云集，洋人穿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繁荣就在这闪烁的霓虹中演绎着。而今世事变迁，这里只留下这一幢早已凋零却泛黄的古老车站。碧色寨三个字镶嵌在斑驳的墙壁上，作为20世纪初蒙自商业辉煌时代的见证，更是云南的骄傲。1903年，法国人开始修筑滇越铁路，1909年4月通车至碧色寨。关于碧色寨还有许多故事。1915年12月，云南军都督蔡锷将军从北京辗转回昆明参加护国起义，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路。袁世凯派人暗中刺杀他，但因蔡锷未在本该下站的地方下车，最终化险为夷。这张照片是法国人拍摄并印制成了可以邮寄的明信片，画面右边是法国人控制运营的碧色寨车站站房及铁路线，站房旁边零散地停靠着列车，左边是各碧石铁路线，上面停了2列货车、客车。正因为两种铁路轨距并存，两座车站并立在一个地点，蒙自碧色寨成为了铁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车站，更成为了一代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场地。关于碧色寨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1: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异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到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

0: 战武的召集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召集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召集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异人把家财都散了，后来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异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饥，时生子正。就是赵姬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饥，饥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饥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郑。而这个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召集，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召集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召集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召集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召集。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吉，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吉。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召集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啊、将来生下了儿子再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

0: 赵吉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他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吉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了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地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建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郑，所以说他是吕郑，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他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他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那么关于秦始皇是异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异人之子，认为是异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郑，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

0: 第一，一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继作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十二个月叫大吉，十二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吉时生子政，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至大吉而生子政，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 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3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十二个月，就按十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十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起止，今人不能再起，也不能不需要再起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史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玉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

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牡丹的拒绝，作者张抗抗。其实你在很久以前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你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洒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展示给人最后一次的惊心动魄。所以在这阴冷的四月里，奇迹不会发生，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甘愿自己冷落自己。他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他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他为什么不拒绝寒冷？天南海北的看花人依然络绎不绝地涌入洛阳城，人们不会因牡丹的拒绝而拒绝它的美。如果它再被贬谪十次，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
2: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

0: 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

0: 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供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 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

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6:1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7:1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8:1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

0: 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四周。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3: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

0: 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1: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0: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3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5个1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6个1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7个1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8个1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 角，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3: 我和母亲的菜园子，作者柳金池。说起我家的菜园子，可谓是品种齐全，白菜、葱、蒜、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西红柿、萝卜、土豆、芹菜、香菜。除了可以吃的，母亲还种了一些花儿，虽然不是名贵的花种，但开起来也非常美。我家的房前屋后大约有一亩多地，从种到收，甚至把菜做熟端到桌上，母亲是一条龙的服务。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常常会背我去菜园子里看看她种的菜和花什么的。其实花是特意为我而种的，因为我走不了路，常年瘫痪在炕上，想让我开开眼界，便种了些花草。从我记事到现在，每年菜下来的时候，吃第一口的人却不是母亲。那时家里人口多，不管什么东西都可我们这些孩子先吃先用，然后就是给父亲，说他干活累，得补充点营养，轮到母亲那儿就所剩无几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母亲都快70岁了，一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不仅如此还体弱多病。而我们家的菜园子依旧那么大，我还是走不了，全靠母亲照顾。看着她每天在菜园子里劳作，看着汗珠从她额头滴落，看着他破旧的穿着，看着他渐渐消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有一根无形的针刺痛我的心。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2: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

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艺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到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艺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艺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艺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

0: 这是首先交代的赵姬。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姬，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姬。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姬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姬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姬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姬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姬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姬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姬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他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姬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姬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姬，你先让她怀着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姬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

0: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建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给《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虐”。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纪做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的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正，至大基时生子正。现在关键是这个大基该怎么来理解这个基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基。基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基。所以古人注大基，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基。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基。还有一种注本叫十二个月叫大基，十二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基。那么对这个至大基时生子正，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至大基而生子正。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一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 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 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3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 也就是说吕布

0: 为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玉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得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4: 那逝去的岁月，作者国风。我寻找着，不停地在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

0: 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处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流走，我的岁月。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3: 我说啊。杨家为国
2: 天齐功，一啊，
3: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的
2: 一个人说是啊，
3: 模样
2: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3: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3: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3: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3: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3: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2: 你是公社的社员。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3: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3: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3: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

0: 什么地方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1: 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这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你说穆桂英，
0: 啊，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在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嗯，
1: 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
1: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啊，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 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里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探视取金经”，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咋唱？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一瞧，嗯，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她得看看。
0: 是啊，
1: 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0: 布垃圾，看看罗裙。
1: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
0: 嗯，
1: 倒是他们县里头、
0: 啊、怎么了？
1: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
0: 嗯，
1: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哎，
1: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1: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0: 嗯
1: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1: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1: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0: 嗯？
1: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他怎么牙疼了呢？
1: 哎呀，你这啊，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咽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拉
1: 腔，
0: 这拉腔
1: 的。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干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唱了
1: 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啊，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扔，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1: 哦，追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宋，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1: 啊，
0: 杨家卫过殿去攻。
1: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1: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1: 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0: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1: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过
1: 你呀，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0: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1: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0: 你说穆桂英，
1: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哎，
1: 嗯，
0: 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

0: 罗台剧。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嗯、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嗯、
0: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子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啊，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1: 啊，
0: 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那说的，嗯，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哎，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
0: 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哎、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啊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出的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了、啊、
1: 不够他忙的了、哎、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嗯、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嗯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嗯、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哎、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坛氏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是不是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嗯、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怎么呢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
1: 呀、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个腔。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垃圾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了？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咽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我这么一说
2: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2: 嗯，
1: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2: 嗯，
1: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2: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2: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2: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2: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这
2: 这拉纤，
1: 这拉纤
2: 的，哦，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2: 哦，
1: 可是批评我了啊。
2: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2: 哦，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2: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2: 说什么？
1: 哎呀，嗯，哎，王队长
2: 啊，
1: 对，
2: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2: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2: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2: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2: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2: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2: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2: 啊，走啊，
1: 还得听。
2: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2: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2: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2: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2: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2: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别唱，唱
2: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2: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2: 啊，
1: 唱完了这之后啊，
2: 嗯，
1: 他有两句白，
2: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2: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2: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2: 啊，来看一切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原之愿王队长，
2: 王队长
1: 啊，
2: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2: 对，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2: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2: 是啊，
1: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2: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2: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2: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2: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

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我的南方和北方，作者赵凌云。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在我的南方，越剧、黄梅戏好像水稻和甘蔗一样生长；在我的北方，京剧、秦腔好像大豆和高粱一样茁壮。太湖、西湖、鄱阳湖、洞庭湖，倒映着我的南方的妩媚。

0: 味和秀丽。黄河、渭河、漠河、塔里木河，展现着我的北方的粗犷和壮美。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忧愁。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伤痛，也只能是南方的才子佳人的伤痛。我的北方，也是岑参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嘶鸣，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向着刀光剑影的疆场上逼近。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消失在边关冷月下的墨风中。我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万里。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在东南风的琴音中，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缠绵。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旷远。啊，我的南方和北方，我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玄奘传，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 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 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

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儿。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

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牙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死心。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是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两年的时间，
2: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1: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了，遇见一伙强盗，不仅把玄奘的钱财给抢了，还把玄奘劫持到一个山洞里，干嘛？杀人越货，要把他宰了。幸亏这山洞啊还有一个小出口，这伙强盗不知道，玄奘才得以脱逃。有一次渡河，没想到这使船的是贼人，一看玄奘长得眉清目秀，就想把他杀了祭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乌风都三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啊，这有神灵保佑啊！快跑吧！啊，绑绑绑，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截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湿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疏忽。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100岁高龄了，早就不收徒了。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5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那就更精深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得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 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成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10000两、铜钱30000、僧衣100领。可是玄奘啊，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在洛阳的行宫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啊，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译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它唐三藏呢？哎，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0000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殆

0: 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

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自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射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因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0: 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四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5: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儿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

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信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
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5: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等等我啊。
7: 请问到3号窗口办理。
5: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3: 好运时刻在线。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7: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7: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4: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家在延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蓉儿。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蕾。
0: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听上去还是蛮激动的哈，因为今天呢，我们雅安中医药的惠民夜市开市了。只听过这个美食夜市哈，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种很新奇的中医药的这样的一个夜市，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就是三伏天到了嘛，也是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
1: 没错，
0: 对我们国家的中医药管理局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呢，也走进了我们雅安，所以呢，市中医院呢也打造了一个夜市加健康加潮玩的全新模式。
1: 这个确实还让人有一点点好奇啊。
0: 嗯，
1: 这个中医怎么样和健康肯定是挂钩的，
0: 对，
1: 怎么样和夜市和潮玩能够连在一起。
0: 没错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话你如果想去玩你可以提前知道一下哈。它其实呢就是把这个名医义诊、三伏调理，还有一些这个脊柱侧弯的筛查、药膳美食以及中药手串，一次性的呢去搬进了我们的万达广场。现场也有同步去招募一些像什么青年行动、健康加分、各式各样的一些挑战赛的一个活动哈，反正很丰富。整体上来说
1: 是的，是从这个周三啊，也就是从今天就一直开始了，大家呢就可以到这个万达广场的中庭电梯处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首先说到这个名医义诊，省市级的名中医中医院的骨干医师都会在这儿来做一个坐诊，涵盖了中医的内科、风湿、这个免疫科、肾病科、骨伤康复科、呼吸肺科、儿科以及针灸治胃病科。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些这个中医啊都会在现场来进行坐诊。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舒怡技术的一个体验区哈，三伏养生的一个专属福利吧，算是都是免费体验的，包括有像这个三伏贴，然后耳穴压豆、专业的推拿放松，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传统外治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调理效果啊。
1: 是的，还有就是中医舒适的这个技术体验区哈，把中药做成好吃的哈，实现养生自由。
0: 嗯，
1: 像什么免费的三伏养生茶饮、乌梅汤、黄芽汤，还有这个中药减脂茶等等，免费的解暑茶包呢是限量免费赠送的，以及特色的一些中药八珍面包哈，可以在现场品尝，药食同源，老少皆宜。
0: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就是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互动体验区，现场可以去自己手工制作一些中药的手串。
1: 这个蛮有意思哈。
0: 对的，制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中医讲师他也会给你讲一下药效，这个药材的功效。而且成品手串呢也可以在现场选购，有像这个驱蚊安神两拨物，好看又实用，我觉得去做这个过程真的蛮有意思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中药手串近几年也特别的流行哈，还是蛮潮的哈。
0: 对的，
1: 以及这个大健康的产品展区哈，像这个驱蚊包、各类中药康养的产品呢都会在现场去了解和选购。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体重挑战赛招募，
1: 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哈，这个热潮的最近哈，
0: 对，
1: 三伏天减肥嘛，对吧？
0: 因为之前不是我们有一些县区也做了这个减肥可以去换牛肉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去科学减重、控制身材的，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啊。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为青少年开设的这个公益的筛查，专业的医师呢会现场去评估脊柱的一个状况，及时发现有没有高低肩、驼背、脊柱侧弯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到一些专业的矫正、居家护养的指导，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体态能够更加的完美啊。
1: 是的是的哈，整场活动呢是不需要预约的，从晚上的7点钟哈准时开始，大家呢吃完晚饭之后就可以前往万达广场的中庭广场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是的，那我们
1: 这个三伏天建议大家要穿着这个宽松一点的衣服，
0: 对，
1: 方便我们的医生帮你去贴服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是的，而且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夜市呢全程是免费参与的，一些药膳茶饮、理疗体验呢是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啊。这个时候也得提高我们的防骗意识啊，万一突然有个人冒出来说要收你的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防骗意识就得提起来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2: 我的天哪！
1: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2辆车一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4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 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

0: 人啊，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4: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 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5: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6: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7: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6: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8: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9: 是。
10: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8: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10: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8: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10: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8: 嗯，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10: 明白。
6: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1: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力，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1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9: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油绿，指光润而浓绿的颜色。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古三绿豆》中写道，皮薄而粉多，绿小而色深者为油绿。油绿作为色彩词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明代开始，清代较为普遍，且多用于丝帛染色。有关油绿的染色方法记录于《古今一统大全》，先染作深蓝色，再用槐花染，明矾作梅染剂。

0: 有绿色的记载，如《儿女英雄传》第29回中提到，
1: 张老师足蹬短靴，里面衬着鱼白标布，上身油绿皱绸，下身的两截脚。
0: 此外，油绿也曾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出现，书中写道，
1: 黛玉看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袖的棉纱袜子，撒着蝴蝶落花鞋。
0: 孝亭杂录里提到，近年上宁金色，夏日纱服皆上棕色，无贵贱皆服之，谢服初上白色，近上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异之，上言前代绿袍之意。可见油绿色在中国传统色彩里是普遍使用的，油绿色在中国传统瓷器中也较为常见，艳而不娇的色彩在现代设计中传达出高贵优雅。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4: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只神秘

0: 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
1: 我们有红沟。
0: 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 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2: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3: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3: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4: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4: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5: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 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就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
6: 给蓝网后排保护。
0: 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 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2: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7: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 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2: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8: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大家好，我是南充市五星小学6年级学生杜清扬。我的家乡南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的故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爷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朱德爷爷身经百战，历尽艰辛，功勋卓著。他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朱德元帅的体育人生。
10: 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恭喜恭喜啊。
11: 谢谢谢谢各位乡亲。
10: 哎，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啊？
11: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儿就不错了。
10: 那是做啥子事吗？
11: 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9: 1907年底，21岁的朱德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抱着一腔改革旧式教学、传授心学的宏愿，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体育。
12: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13: 这
12: 你说体育到底是啥子？
13: 就是教学生做体操、跑步、打球、翻杠子，锻炼身体。
12: 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的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你可好，当啥子体育老师，你的书通通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通通白流了。
9: 在那艰辛的年代，在那充满禁锢和旧传统的小地方，任何新的创举都是艰难的。尖锐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社会上，也充斥在家庭里。朱德要教授体育的事，首先遭到了亲人的反对。那一天在家里，朱德又再次给父亲做起了思想工作。
13: 父亲，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过去在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也大部分无用了，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
12: 哼，你少跟我说这些，考科举才能当官。
13: 就算现在还在新科举，我也碰巧考中，将来也得拿出相当多的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变成贪官污吏，跟别的当官的一样压迫老百姓，这样的路我绝不能走。
9: 在朱德的坚持下，家人总算同意他当体育老师。
13: 同学们，脱下长衫，我们要强壮体魄。
9: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朱德要求全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强壮体魄。为了使学生在体育课操练时方便有精神，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短裤。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拼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的最前线，成为政声国内外的卓越领袖人物。在红军作战途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体育锻炼，他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重视军事训练。后来他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排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13: 总司令，来一个，来一个！
14: 好好好，我来一个。
13: 朱总司令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
14: 哎，摇的摇的。
9: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来到球场，战士们立即鼓掌欢迎。球场上本来应是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的大手接住球，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不一会儿就投进了5个球，二大队的分数直线上升，而一大队心甘情愿一败涂地。
14: 打球双方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2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兵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你让我一个一个装进去，那你们太吃亏了。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吗？总司令说的对，大家认真打起来。
9: 新中国成立后，年龄已经不允许朱德参加过分剧烈的运动，可是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丝毫没有衰减。做操、游泳、爬山、散步， 凡是力所能及的活动，他都喜好。他还根据自己

0: 身状况自编了一套体操，先是头部活动，而后两臂两腿活动，腰部活动，最后是深呼吸。直到去世前十天，他还坚持散步，他的信念是能多走一天就能为革命多工作一天。
1: 我就是因为从小锻炼身体，所以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掉过一次队，一点病也不生。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的。
0: 小朋友们，听完了朱德爷爷的体育人生，大家是不是想立马就运动起来呢？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达州，听王维洲如何身处乱世苦求索，救国救民济苍生。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的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 报销比例说明。
3: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从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

市。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

0: 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推石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恶浪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的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禹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他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他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禹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禹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峰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2: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间 金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禹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2: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2: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0: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
2: 阿娇，你辛苦了。”
0: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1: 禹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0: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禹呀，你归来呀，禹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

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安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他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响，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 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次抛衣。次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次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优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次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

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即使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小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 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

0: 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

0: 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心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9，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开场为各位听众朋友们送到，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7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嗨狗生活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

到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呢，首先要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9点左右吧，在我们的视雅安视频号可以有一场直播。这场直播呢，是关于我们庐山的农特产品的这个专场，所以明天在直播间当中会有给到大家优惠，也会有福袋啊，希望呢就是把我们庐山的农特产品啊往外去推广，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雅安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雅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然后还有非常好的生态环境产出来的东西。哎，首先我们说土壤好，种出来的东西才好，对吧？真的是跟其他地方种出来有差别的。比如说相同的花生，那这个花生呢在其他地方种也行，都行，但是呢这个庐山龙门清新这个村的这个花生，它这片的这个核心产地种出来的这个花生的味道，嘿，它就不一样。真的，富硒花生，首先它没有去添加去这个富硒的这个含量，它是土壤当中自带的。我们都知道嘛，土壤好，种出的花生就好，而且是在这个沙地里面，所以呢这个地方种出来的花生，它就自带了一股清甜的味道。而且呢，这个黑花生啊，也是庐山龙门本土的一个老品种的花生，包括我们还有一个是黄花生，非常的适合当地的这种烘焙技术的哈。真的，我们庐山，我以前也不知道我们庐山有这个花生，我还以为是引进的这种花生，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根据我去到龙门这个地方去了解，我才发现种花生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的事情，可能是4代5代人都在做的事情了。这个小人说，我一出生，我暑假就要去地里面拔花生、拔草。这老人说呢，从一出生记忆开始种庄稼，这个花生就已经有了所以说这个龙门的花生是深深的融入了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只知道这个花生好，它才会延续的去种，对不对？这个地方的花生的味道好，它才会延续的去种。不然你说这些村民，我难道不可以种一些其他的这种经济作物吗？是吧？那为什么要种花生呢？那一定是它有突出的道理。这么多年了，100多年了，是吧？100余年的这种历史依然在种植，就足可以说明它的质量是上乘的。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花生的产量哈，它种的亩数也不多，因为核心的产地就那么点儿每年产的花生呢也不多，基本上在本地销售呢就能销售完了。但现在呢，我们打开销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我们庐山龙门的好花生，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农民伯伯的这个生活、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腰包更鼓一些要给大家说到，就是现在我们种花生的还是老一辈的人，老辈子些，更多的就是村里的50多岁啊、40多岁的、60多岁、70多岁的老一辈的，对这个土地有非常非常深厚感情的，他们一辈子就在土地里面刨食，靠着土地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家人、养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供出来，有出息了，那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再去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孩子们也特别的孝顺尤其是生活在本地的这个孩子，对家乡故乡也是有这种感情在里面的。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振兴乡村，乡村振兴，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回村去创业，那刚好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村的，能世世代代都守着花生，那我们村的花生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介绍给全国，卖给全国的人民朋友们呢？万一有更多的人喜欢呢，是吧？他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花生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做起了电商，我们融媒体呢也要去做宣传，我们融媒体的直播间也尽量的把这个雅安的所有的好物、好的农特产品来介绍给大家。所以除了这个龙门的花生，
它比其他的地方的花生更多了一些，清甜回甘啊。不管，而且它呢全程这个种植哈是没有用这个除什么草什么的这种剂的，然后都是采用的是人工拔草。去到现场之后呢，你们就会看到它是整个的人工在里面一点一点的把草拔掉啊，然后用的都是有机肥。目前呢是有三个品种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蜀花九号。

一个是我们的蜀花九号，还有两种呢，一个是蜀花生，还有一个就是黑花生，都是我们龙门本地的，应该说是老品种啊，就是土货，土的不能够再土的土特产了。所以明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不仅仅有这个花生，还有我们庐山的其他的农特产品，有一些我们是暂时还没有办法上架的，比如说这个含花青素特别多的这个黑玉米啊，包括我们的小番茄，我们的喝牛奶，牛奶发酵之后施肥种的这个小番茄，这番茄呢现在已经就是卖完了，我们明年呢争取继续早一点点给大家上这个小番茄。好，那这儿还要给大家说到，就是我们庐山还有很多的好的茶叶，包括我们的藏茶，庐山好山好水啊，出好茶啊、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甜茶，这玩意儿得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个甜法呢？它是不含糖的，它是由自身所带的这个物质造就的天然的甜味儿，而且呢冲泡和煮泡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哈，对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好、哦、它含有这个生物类的黄酮比较多啊，然后呢我们都是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而且我们是融媒体，雅安的融媒体为大家来背书啊、所以说信任度呢，可靠度呢，大家一定是要放心的了哈。嗯，当然还有其他的三文鱼、红尊、淡水三文鱼，我们不会跟您说是海水啊，我们会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那它就是淡水冷水鱼是吧，红尊三文鱼俗称为淡水三文鱼，很多人呢非常的担心它到底能不能够生吃啊、你所担心的问题，我想说是我们的两位创业的小伙伴他们能让你们放心的点啊，这个呢是要送去检测的，检测啊，一批一批的检测，这个检测呢就包含了它里面有没有含什么寄生虫呀？有没有达到国家的生食类的标准哈？那目前呢，检测都是通过的。在明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呢，还会为各位推荐到庐山的，我们庐山有很多的这个农场，就是我们的金穗田园农场，包括好农夫的农场，他们还有开心农场，他们呢种番茄、种水稻、种蔬菜，还有种葡萄，然后采用的都是这种有机肥的种植。我们金穗田园为大家提供到的大米、面粉，每年产量也不多啊，因为大概的田地就那么些，每年产量不多的情况下，还保证的是有机肥的种植，另外呢也不使用农药，也没有化肥，真的就是基本上就靠天吃饭。今年收成天好呢，收成就好一些，这个天要是有点扯乖了啊，这个收成可能就要比之前要降一些了。它的大米和这个就是我们的面粉哈，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精加工的，就是我们的稻谷晒干之后，比如说我要卖一批，我上一批卖完了，我这一批要卖了，那就把它拿去磨坊，拿出来晒一晒，跟我们小的时候一样的，把它晒干，晒干了然后背去磨坊，让磨坊把它磨出来啊，我们的稻米。那这个面粉呢也是我们小的时候说的腾灰面，这个麦子呢也是把它晒干，达到了标准磨的标准，对吧？你如果湿度太高的话，这个磨坊不给你磨呀，然后拿过去直接磨，也没有抽什么麦芯儿呀、这个麦麸呀这些东西的，它就是磨出来。所以说我们拿到手的面粉呢，它不是溜白溜白的，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带黄。

黄的颜色，好吧？而且这个面粉和出来呢，你们的白面馒头啊，它也不是纯纯的白，它也是稍微带了一点这个麦子的黄颜色。

好，总的来说呢，就是明天上午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诗雅安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明天上午呢跟各位会介绍到更多的庐山的农特产品，记住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就要进入到一段定点广告的时间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在我们的一段广告还有我们的资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哦。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2: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3: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4: 我没得钱，
3: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4: 不！
5: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3: 这滴点儿。

0: 30号，我跟你说，不要开到大理寺，走。
1: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2: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7: News， 刷新资讯
8: News，
7: 历史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资讯吧，我跟着陈琳和小川来刷新到这一时代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21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保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战略定位，夯实发展基础，不断发展激发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参加。
1: 7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副主任郑朝斌、高福强、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的建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决定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号上午召开，会期2天。
0: 再来关注7月21号，从雅安市人民检察院获悉，7月17号，雅安市人民检察院、雅安市司法局、雅安市律师协会在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律协作座谈会，推动检察机关与律师队伍的互动协作，共促法治雅安建设。
1: 聚焦重特大疾病用药保障，禹城区医保部门近日完成6家特供药店医疗救助定点全覆盖，并同步开通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从系统改造到全面落地，前后仅用2个月，符合救助资格的患者在定点药店购药无需垫付，立时报销，切实减轻了就医负担。
0: 为关爱困难家庭儿童免费救治唇腭裂及头部面部的畸形患儿，截止到2026年的母亲微笑行动爱在四川雅安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救助呢，是汇集了四川、青海两地的患儿，既落地惠民实事，也是深化川青民族情谊。救治期间，医护人员将会逐一完成体检的评估，为符合手术的条件的患儿实施免费修复治疗。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路况信息。因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 G 重秤台维修改造升级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的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汉源南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的7月28号的7时到2026年的8月27号的7时，共计30天。管制措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的货车含皮卡车进站。绕行建议呢，需要经过汉源南收费站进站到石棉西昌方向的所有货车含皮卡车，可绕行国道108至 S66。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说 G5 京昆高速石棉收费站进站前往。1047温馨提示，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好，这时刻再来关注到是省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21号，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及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
1: 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21号，省政府召开第8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要求，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量质齐升，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再来关注四川省气象台提醒，关注高温及背景

0: 下的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一些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气象的次生灾害。预计七月下旬，四川主要有两次降雨的天气过程，7月24号到25号，盆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盘溪地区、阿坝州的东部、甘孜州东南部，那么都会有中雨，局部地方可能会达到大雨的情况。7月27号到29号的话，盆地的大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盘溪地区、川西高原以及东部、南部都会有中雨，局部地方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次的降雨的天气过程要注意到的是，在强降水带来的一些滑坡、泥石流还有山洪气象灾害的预防工作。
1: 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20号晚，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国投电力控股子公司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雅龙江牙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由雅龙江牙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牙根二级水电站。
0: 好，再来关注到是气象方面的信息，来关注了还是刘先生去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首先关注到雨中区，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是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天水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4到35摄氏度。鸣沙区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是雷阵雨，气温是21到34摄氏度。庐山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4摄氏度。宝兴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4度。盈金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4摄氏度。汉源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石边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0到33摄氏度。这两天的温度啊，包括天气都是阴晴不定的一个变化哈，大家提前做好这个雨具以及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汛期防疫防病不松懈，饮食伤口防护要记牢。汛期雨水充沛，环境潮湿易滋生细菌病毒，市民呢需做好日常的防疫防病，守住健康的防线。日常生活中切勿直接饮用生水，防止受污染的水源侵入身体引发不适。采购回来的食材要彻底的加工煮熟，不食用生冷变质的食品，从饮食的源头阻断病菌感染。外出劳作时若不慎划伤、磕碰出现伤口，要第一时间做好清洁、消毒等处理，避免伤口沾水发炎。这时段的资讯由蓉儿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18:11，下午的6点过了，又是到了我们的晚高峰，车流这么多，人流这么多，各方面都是在增多的过程当中了啊。各种路况，复杂的路段，一定要做到耐心等待，有序同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喝酒，喝酒莫开车，莫跑侥幸心理呀。
1: 是的，
0: 要装作文明好司机。
1: 嗯，
0: 随时收听104.7。来，
1: 对呀、
0: 今天
1: 节目当中都在给大家强调啊，希望大家呢要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并且把这个弦给绷紧了。那
0: 先给大家做个预告
1: 啊，
0: 明天我们要直播。
1: 是的，
0: 明天前往哪里直播，卖什么产品？来，咱们好好说一下。
1: 是我们刚刚上半段时间我就全部都跟大家在推这个直播了哈，
0: 对，
1: 下半段呢我们还可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因为上半段嘛有上半段听的人嘛，下半段有下半段听的人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先给大家安排好明天的产品有哪些。首先第一个，你们喜欢吃这个非常非常香的这种大米不？
1: 肯定很多人
0: 形色如玉，味道香浓，口感软弹顺滑，啥感觉？那就是比较出名的，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大米的。
1: 对，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挑到的
0: 生态大米
1: 呢、应该说是很多在我们的展销会上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会有见到过、它也呢是成为了我们雅安市民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常用，应该是这个经常都要用，每天都要见的这个大米了、
0: 对，每天
1: 要
0: 吃嘛，
1: 三餐当中都要见到的啊、我们家里面，我家里面也是全部都吃的这个大米了哈，就都换的是这个米。首先呢，为什么第一个素源可靠啊，这是来自于庐山龙门镇龙兴村的精粹田园啊，给大家推荐到他们家的大米和面粉、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青衣云谷，他们这个地方产的这个大米和高油酸的菜籽油啊，都是有给大家去做这个溯源。而且这个高油酸的菜籽油和这个青衣云谷的这个大米呢，它也是上半年的时候呢种这个水稻，下半年的时候就
0: 种这个油菜，
1: 是轮换着来种的、那精粹田园呢，它是上半年种什么呢，种这个水稻，下半年就种小麦啊。这个油菜呢它也会有种一些，但总体的来说这一些这一些就是这个农场啊他们采用的我觉得都非常好，种养循环一体化。
0: 对啊，
1: 他们还有养这个，有的是养牛，有的是养猪嘛，然后这个牛粪呐、猪粪呐，经过发酵之后就全部还田。
0: 你看看、
1: 这个田里面，
0: 它种出来的就是原生态的呀。
1: 对，他们不使用。
0: 所以说叫做生态的大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大家可以品尝好啊。
1: 真的也不用化肥、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面粉和大米呢，也没有说它要去把外面那一壳剥掉啊，抽什么麦芽芯儿啊，各种各样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大米，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没米吃，
0: 就是很香，蒸出来。
1: 把这个稻子晒干，晒干了之后呢，拿到磨坊去磨好，哎，就是这样的大米，原原本本发给你的就是这样的大米。包括我们的这个面粉也是，把麦子晒干，晒干了之后呢，拿到磨坊去磨好，就是这个面粉。这面粉呢，跟大家经常在超市买到的面粉就不一样喽。
0: 哎，它富含了很多膳食纤维哈。
1: 的这个麦香味儿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表面的那一层，也没有去麦芯粉的那一层，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市场上卖的，把各个把一颗小麦分开了卖，它就是一整颗的麦，所以它的
0: 它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它的本料，
1: 很丰富。对，
0: 对，有些呢，它可能是做了一些分散哈，就比如哎，我们这个做一些这个调和哈，现在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全麦面粉，
1: 就是
0: 而且营养会非常丰富，
1: 完整。

0: 小麦它本来熟了之后它就是一种黄，它不太白，对吧？它磨了之后呢，然后你要去做的话，它就直接把它磨成粉之后出售，所以说它就原汁原味的肯定出厂了。
1: 是的，它就没有做其他的任何的深加工，所以呢我们能够吃到这样的面粉，健康的面粉啊，能够第一个能够还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就相当于他们的这个就是卖完了就再重新，比如说你有小麦卖完了还马上又再磨再卖，大米和面粉都是新鲜卖出去，
1: 四季都是很新鲜，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哈。所以我们明天带来的货都是我们溯源过后的，比如说还有龙门花生，对吧，都是庐山的特产，地道的龙门花生的吃法就是直接烘干炒制啊，香脆可口，满清香满口，果肉均匀，颗粒饱满，带着自然的清香。你知道龙门的花生
1: 只是其中的一种，
0: 对啊，
1: 其中
0: 有三种嘛，这次
1: 它是有三种。
0: 哎，
1: 那三种花生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它一个属花九号花生，这个是水果花生，它略甜啊，就是
0: 回口
1: 如果说
0: 比较甜，
1: 不能吃太甜的朋友们呢，就暂时不要选用这个啊。这个它也是直接是风干的晒干的，就没有经过任何的深加工。庐山本土的两种比较好，你一直就是突来突不能再突来捞品种的花生，一个是黄花生，一个是黑花生。
0: 哎，黑花生是相当香
1: 熟了的那一款，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适合当地的这种磨炒制烘炒的模式，就把它炒干烘干然后就炒熟了啊。这个花生就是庐山本地很土的，种了有100多年历史，
0: 越是这种土的它越经典。
1: 对，还有
0: 越是这么有年限的哈，
1: 它就是富硒的了啊，这个是富硒花生。哎，我们希望大家也是庐山本土非常好吃的一个花生。我现在每天基本上我都要吃上十几颗，一小把，就不吃多，每天就吃上一小把。
0: 是，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除了花生还有什么呢？还有前季的鸡蛋，
1: 这个
0: 呢也是在我们庐山的当地哈是响当当的企业了，他们家的鸡蛋也卖得相当好，在整个雅安都卖得相当好。
1: 不仅是雅安包括成都，他们已经走进了各大商超。
0: 哎，你看看
1: 然后我们明天的价格呢，会比这些商超还要便宜，比网上的还要便宜。
0: 就比网上还便宜，比商超还便宜。
1: 对，
0: 而且还包邮。
1: 包括在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本地的菜市场，你买到的这种鸡蛋还便宜。
0: 哎呀，
1: 所以说我
0: 而且质量还有保障。
1: 明天大家真的是可以放放心心的，
0: 放心小单，
1: 需要这些的啊，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去购买。我们为大家去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一点一点的去体验啊，并且呢，我们自己也试吃啊。
0: 我们是自己溯源，
1: 给大家
0: 试吃、选择、体验、观看、制作的工坊、养鸡的各方面哈，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给你们直播，就是为了把最好的给你们。还有大家比较心心念念的三文鱼淡水红鳟，大家心心念念的哈，
1: 给大家说
0: 阴阳夹子曹丰富。
1: 这个是淡水红鳟三文鱼。
0: 对，
1: 为什么叫它三文鱼呢？其实叫它冷水鱼会更合适，但是呢它因为跟我们的这个大西洋鲑啊，这个大西洋的这种它会回游的这个鱼呢，它的这个切开了之后你会把它啃了，它们两个长得真的很像，所以呢大家就把它叫成淡水三文鱼嘛。然后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呢，我觉得你们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它是全部经过检测的，达到了生食可生食的这个标准的。
0: 哦哟，有检测的哈，不是我们说话算哈。
1: 而且是7月份的时候才检测了的。
0: 是有检测的哈，是达到这个生食的食物标准哈。当然很多人说我买回去检测没得问题
1: 哈。都可以啊，没问题啊。
0: 你买回去烹饪、煎、你蒸啊，各方面都行哈。反正你咋儿好吃咋儿来，对不对？
1: 明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品类挺多的，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不能够上架的产品，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到介绍。
0: 对
1: 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葡萄的亲子采摘。 摘，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小番茄，它已经卖完了，上不了架了啊，我们只能明年提前再早一点点给大家上架。然后呢，还有我们庐山还有很多的这个茶，包括这个藏茶，好山好水出好茶，庐山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然后还有这个甜茶也是重点给大家一推，我们有白茶，但同时也有甜茶，甜茶呢它是
0: 也是个特色，
1: 甜味儿啊，
0: 哎。

0: 淡的甜味儿，
1: 直播间当中给大家
0: 清香回甜啊！
1: 希望大家能够锁定直播间，
0: 锁定我们的释雅安视频号直播间
1: 啊！我们暂定的是9点，但可能会稍微晚10分钟的样子。
0: 大家9点10分啊，但你9点钟就可以守候了。
1: 对，
0: 到时候我们一个品一个品给大家上啊！
1: 而且我们
0: 上到手软。
1: 还把这个负责人也请到了现场。
0: 哎呀，他们对他们的产品就相当的了解了，咋个来咋个说，对不对？好不好吃，和安不安逸，你买到手。
1: 请到现场了，你们会更放心呀，对吧？
0: 对，你们买到手就知道了哈。我们官方直播间。融媒直播间带给大家的就是好东西啊！那就咱们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释雅安视频号的直播间，明儿个再见，
1: 拜拜。爱情来得太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的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嘞。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下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

0: 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 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0: 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7: 特朗普还称

0: 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

0: 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二十二号说，过去二十四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二十二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

0: 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2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

0: 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 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

0: 告大的。麒麟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

0: 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可。

0: 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

0: 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5: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泉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7: 我的天哪！
6: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2辆车1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

0: 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充分说明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接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女娲还土造人。自从开天辟地，世间不再是浑浑沌沌一大片了。这一天，大神女娲来到世间游走，她看见连绵的山岭、奔腾的河川、葱郁的森林、五彩的花朵，心里很欢喜。不过，女娲走来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呀，总感觉有些寂寞。你看，按说呢，这天上已经有了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地上啊，也有了山川、树木、鲜花、碧草。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呀。可是他总觉得这天地之间有点空落落的，好像还缺了点什么似的。

点什么呢？女娲一直在想，她想啊想啊，哈，终于给她想明白了，这天地之间缺少的是一些活泼泼的生命。这件事儿怎么能难倒聪明的女娲呢？她是一位创造生命的大神，据说一天能化育70多样东西。为了让世界变得热热闹闹的，女娲就开始工作了。啊，正月初一，女娲创造了鸡，这一天就是鸡日。正月初二，女娲创造了狗，这一天呢就是狗日。正月初三，女娲创造了猪，这一天就是猪日。正月初四，女娲创造了羊，这一天就是羊日。正月初五，女娲创造了牛，这一天就是牛日。正月初六，女娲创造了马，这一天就是马日。所以一直到现在啊，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到了初七的这一天，女娲就在想了，六畜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呢已经热闹许多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孤独呢？啊，这世间还少些什么呢？女娲就问山川草木，可是山川草木听不懂她的话。女娲就问鸟兽鱼虫吧，鸟兽鱼虫也回答不了她这个问题。没办法，女娲又去问刚刚创造出来的牛羊六畜，可是他们只会在那乱叫唤。女娲有点无奈了，她想不出这热闹的世上到底还缺什么。女娲来到一湾清冽冽的湖水旁，轻轻地坐了下来，湖水照出了她美丽的影子。女娲好喜欢湖水中的自己呀，于是呢，她冲着水中的影子笑一笑，嘿，那个影子自然也向她笑一笑。他又对着那个影子皱了一下眉头，那个影子也向他皱皱眉头。女娲突然想明白了，这世间虽然热闹，可是却没有像自己一样会笑会皱眉会说话的生命啊。女娲想，那我何不创造一个呢？问题来了，用什么来造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呢？女娲就在湖边寻找了，她看到湖畔一团团黄色的泥土，就顺手团了一块，然后掺和了一些湖水，在手里来回的揉捏着。她一会儿就捏成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差不多的小东西。女娲左看右看，觉得用这个黄泥捏成的小家伙还真挺好看的。他把它轻轻地放到地面上，谁知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到地面就活了起来，在地上跳啊蹦啊，而且还会呱呱地说些什么。女娲满心欢喜，可是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她还在不断地揉啊捏呀，一个个小人儿就在女娲的手里诞生了，他们跳跃奔跑，围着女娲欢呼，女娲再也不觉得孤单了。要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那该多好啊。女娲这样想着，就一直捏着团着，一直到晚霞布满天空，一直到星星向她闪着眼睛。可是女娲还是不想停下来，她就把头枕在山崖上，在湖边略略地歇一歇，又开始工作了。她一心要让这些可爱的小人布满大地，只是大地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不眠不休，也还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女娲已经累极了，怎么办呢？她看见湖边有一根长长的树藤，就把它拉了下来，在软泥上搅一搅，树藤上立刻沾满了泥浆。然后女娲向

0: 地面这么一甩，啪！哎，你一点溅落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个跳着叫着的小人儿，他们也围着女娲欢呼。这些小人儿居然和先前黄泥捏成的小人一般无二，好叫人喜欢呢。这个办法真好。于是女娲就用藤条沾着泥浆到处的挥洒，这样一来，大地上很快就布满了人的踪迹。人的身体虽然小，可是那聪明灵性啊，却赛过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据说这是因为人是女娲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呢，相貌和举动也很像神，有管理宇宙的智慧和气概。女娲看到大地上有了人类，心里觉得很安慰。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呢。
1: 什么问题呀？
0: 人是会死的，一旦停止了创造，人不就从大地上慢慢的消失了吗？难道就永远要不停的造下去吗？那也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人们一直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
1: 这可是一个难题。
0: 创物大神女娲看到鸟兽鱼虫都是自己繁衍生息的，她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那些小人分成了男人和女人，让男人和女人共同来繁育后代。就这样，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在大地上生生不息。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去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

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

0: 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二个一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鼠，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
1: 哎
2: 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哦，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1: 哎，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骗地，地不欺人，语中是非，坚持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3: 哦，
2: 阿书记啊，
1: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好，知道我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 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1: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冒牌。

0: 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1: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2: 哎呀，阿书记
3: 啊，
2: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3: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2: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3: 哎，
2: 咋办呢？
3: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2: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3: 哎，胡闹嘛。
2: 咋了？
3: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
2: 哎，
3: 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3: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4: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3: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4: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3: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4: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2: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4: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3: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2: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3: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2: 啊，冒牌货有吗？
3: 冒牌货
2: 啊？
4: 对。
5: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5: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3: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5: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哎呦，
5: 你们去看看吧。
3: 走走走走
4: 走，
3: 咱们看看去。
4: 咱们看看去。
3: 走
4: 走
3: 走。
6: 他怎么拿这么多苹果？
7: 这家种的苹果。
8: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

0: 就是
1: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2: 就是，走。
1: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3: 对，它的包装盒。啊，
1: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4: 假的，假的。
1: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5: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1: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2: 就是，就是
3: 啊，损失谁来承担？
5: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2: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事
1: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4: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1: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6: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1: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4: 干这个事情，
1: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儿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4: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7: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1: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5: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6: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5: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6: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5: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6: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5: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1: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6: 对，
5: 帮你们卖苹果。
6: 就是。
1: 哎，阿书记
2: 啊，
1: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2: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1: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2: 对，
1: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6: 啊，
1: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7: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2: 这个放这行不行？
8: 把那个线拉过来。
5: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2: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4: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

0: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0: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2: 300多人
1: 订出去了60多单呐！哦
0: 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哎呀，
3: 你妈，你这个样子太……
0: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哎，
1: 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0: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嘛，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4: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啊，
0: 换个方式
4: 啊？
1: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5: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6: 红西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7: 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哎，
8: 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0: 您的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哎呦，
8: 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4: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9: 来来来，哎，
1: 快扶我一下，
9: 慢点慢点，
1: 这腰给闪着了。
4: 哎，严书记，
9: 小心点，
4: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哎
1: 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哎呀，
4: 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他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哎呀，
4: 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啊，
4: 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4: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10: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4: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4: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4: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11: 好的，我
4: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1: 继续继续。
1: 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 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4: 杨书记，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4: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4: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4: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1: 这
4: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4: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成功了，成功了。
1: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0: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0: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10: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2: 好看，
0: 好看，
2: 没有。
9: 严书记，
11: 绝对可以。
9: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1: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9: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1: 嗨，
9: 哎呀，
1: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0: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9: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了，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书记提成。哎呀，
1: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0: 严书记，买卖地头孙在帮助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1: 哎，没事没事。
4: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12: 你别在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3: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12: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4: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1: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12: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1: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2: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七波的冰糖星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杨世军，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0: 哦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3: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

由基斌、陆军、王立业、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

0: 活。
1: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2: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3: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练武。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

0: 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山民无力地说，
2: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被随行的大臣们说，
1: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2: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1: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3: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1: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3: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1: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尧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1: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0: 尧难过地说，
1: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0: 尧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1: 他犯了什么罪？
0: 公差回答，
4: 他偷粮食。
0: 尧问罪犯，
1: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0: 罪犯回答说，
1: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0: 尧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1: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0: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1: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0: 尧认真地说，
1: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
0: 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尧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尧却说，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几天之后，尧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尧提意见。尧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它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 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

0: 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 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 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京城不久，就有一件事情进入到了一行的这个眼帘。因为当时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呀，一直是李淳风所编制的，叫林德历。这个李淳风是谁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天文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数学家。李淳风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著称于世。李淳风的父亲李波在隋朝时期呢担任过地方官，但是始终不得志，后来弃官不做。那么到了李淳风这一代呢，仍然是对于学识颇感兴趣。《旧唐书》对于李淳风的评价颇高，说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可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大唐伊始，李渊武德元年，采用的是隋朝时候的大业历。武德二年，开始颁布妇人君的戊寅元历，这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贞观19年就出现了4个连大月。李淳风呢，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开始，颁布了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它在妇人君的戊寅元历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创新，特别是它继承了戊寅元历采用的定朔法，并独创了一种进朔法来弥补戊寅元历的缺陷。这一历法的改革在历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然而麟德历也有缺点，它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考虑啊岁差，所以啊会出现计时不准和日月时误差的问题，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历法误差就越大。关于前面提到的定朔和岁差，咱们知道是天文历法的专有名词就行了，这里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从唐高宗时就采用的麟德历，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根据麟德历推算，9月4日已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和推算差出老远了。这时候太史监南宫岳就上书请求重新修订历法。玄宗皇帝遍选天下善于天文学和算学的人才，想要编制一部新的历法。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一行，所以玄宗皇帝命人把一行给找来了，让他负责制定新历。要想修订历法，那首先要对天文的现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和研究，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身边得有人。兵曹参军同时也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家梁令赞，就和一行一起带领着许多工匠一起创制了一架黄道游仪。这个黄道游仪的用处呢，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迹上的坐标位置。一行用它呢，更为准确地研究了日月的运动，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 首先发现恒星的位置和古

度，南到北纬18度，12个观测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在这一次的测算中，以太史县南宫月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根据这些观测的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长。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啊，这个地球啊是方的。一行呢，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出了地圆说的相应数据，和地圆说的这个提出就差一步之遥了。一行他们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古代阿拉伯哈里发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了90年，有着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开元15年，新历法大衍历终于编纂而成。这部历法呢，一共52卷。因为是根据异象大衍之术，所以取名为大衍历。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历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衍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到肃宗至德2年，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衍历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

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了，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十五年的九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十五年的十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三日，三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异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3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2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异术，移星制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拔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 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 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 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 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 在他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麓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 开始于公元前第4纪第30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来，两辆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之

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

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只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十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

0: 事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2: 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的睡到自然。

担心。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呢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儿。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徐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0: 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哎，
0: 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嗯。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2: 快！
0: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了，这下怎么办？哎，
1: 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徐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徐红，你也推呀！
1: 你别说了轻巧，你下来一推呀！
2: 别停，接踩！喂，
3: 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来，
1: 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哎呀，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铲一下，我再铲一下。
3: 你们沾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4: 沾远点，沾远点啊！哎，
0: 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呀！哎，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哎，你们站远一点啊！
3: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哎，还是不行啊！
3: 哎，拖车线有没有？
0: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哎，
0: 这样行吗？
1: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哎，咱就加油啊！
3: 来，一、二、
5: 三，
6: 加油！
5: 一、二、三，
6: 加油！
1: 加油！
3: 哎呀，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轮子下面。
4: 好的，好的。
3: 来，不用。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1: 来，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3: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的啊！
0: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
1: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4: 好，
3: 来，一二三，
6: 加油！
5: 一二三，
6: 加油！
5: 一二三。
3: 哎呀，
0: 哎，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1: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哎，
0: 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2: 对，多少钱？哎，
3: 说啥子呢你？
0: 叔，哎，
3: 不要钱，不要钱。
0: 大叔，
2: 您
0: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1: 就是啊，您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那点心意。哎，
3: 不要，
1: 你拿着吧，
3: 不能要，
1: 拿着吧，
0: 拿着，
2: 您就拿着吧。
3: 钱不要，看这个。
2: 啊，党徽。
3: 对，党徽。党徽。
0: 阿布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布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 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1: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0: 是啊，谢谢大叔。
2: 不客气，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3: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0: 大叔，
3: 走，
0: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3: 走走走，不要客气嘛，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0: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都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丁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棒，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5: 这个嘛叫库木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木兹、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5: 库木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6: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吵起来，来来来，
1: 笑一笑。
7: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7: 您多保重。
5: 啊，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6: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7: 好，
5: 哎，再见啊，
7: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啊，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大家都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7: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0: 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1: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2: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1: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0: 好。
1: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3: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1: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
3: 就在几根乡。
4: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2: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0: 上车，上车。
1: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3: 谢谢你们了。
2: 没事没事，上车，
3: 谢谢你们了。
0: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3: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拉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4: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
1: 大姐，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3: 哎，好好。哎，这个山上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大姐。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3: 再见，再见，
4: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2: 拜拜，拜拜。
0: 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1: 哎呀，嘴可真甜，
2: 真肉麻呀你俩。
0: 再闻闻香吧。
2: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1: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0: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你怎么了？
2: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1: 呦，我被蜜蜂蛰了。
0: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没事吧？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1: 蜜蜂蛰了。
0: 是哪里啊？
2: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1: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就回不去了？
2: 啊，这有一个。
0: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5: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0: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1: 医生，
2: 他被蜇住了。
1: 我被蜜蜂蛰了。
0: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5: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0: 医生，
5: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1: 一群呢。
2: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5: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1: 啊，这怎么办呢？
5: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0: 很快就好。
5: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1: 野花？
0: 怪我，我给他摘的。
2: 我摘的。
1: 你送给我了。
5: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2: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5: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1: 好的，
2: 谢谢医生。
0: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 我们记住了。
0: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

0: 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1: 不，不，这不是牛奶
0: 啊，
1: 这是我弟弟的饭。
0: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2: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0: 啊，
1: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0: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1: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0: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3: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
4: 对，
3: 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哎，
5: 回家了，回家了。
6: 哎，孟德大叔，哎，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7: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6: 孟德大叔。
3: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7: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3: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6: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3: 哦，
6: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3: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
7: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3: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6: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3: 哎，再见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好。
3: 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哎，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6: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3: 走。

0: 还有牛哎。
1: 这是谁的车呀、
2: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1: 刚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0: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1: 哎，三百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3: 哎呀，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哎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
4: 叔
1: 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4: 哎，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0: 事儿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1: 张玉，
2: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么？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吗？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1: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0: 是呀。
1: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0: 是呀。
1: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0: 没忘。
1: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0: 我当然记得。
3: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1: 哎呀，不能要。
2: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今后嘛，
1: 大哥，
2: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1: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2: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嘛，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吗？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吗？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1: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0: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2: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客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客的心。哎，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1: 那就谢谢了。
2: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客的心意带上吧。
0: 奶疙瘩。
2: 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1: 虫子。
2: 吃了以后嘛，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4: 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2: 这是心意。
0: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2: 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嘛。
1: 没有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0: 好，
2: 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妈过来接你们啊。
3: 好嘞，
0: 记得了，
3: 爱山别克大哥。孟大叔，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2: 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3: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啊，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2: 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戴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3: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戴上。
2: 好，
3: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0: 阿布杜大叔，
3: 谢谢您，
2: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
0: 我们一定会
3: 一定会再来的，大叔。
0: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大叔，
3: 再见，大叔，
2: 再见。

0: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1: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

0: 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旗帜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校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卵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

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警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叮叮叮，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1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2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将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暇，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琉璃殿始建于1382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摄、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穆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17幅，其中以4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绘技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青狮和狮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 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肠古道，铜陵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天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 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0: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 能二世三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3: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锡。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

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富庶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副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九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庭以后，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
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牧羊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七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忌。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忌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
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

0: 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复剑王复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吾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6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6国，

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

0: 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就这个主人弹的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谈，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谈起来了，越谈名声越大，最后谈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谈。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竹。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

0: 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1: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呢？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一

0: 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1: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哈哈，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了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的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 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0: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大家好。电影《芳华》的热映，作为取景地之一的碧色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纷至沓来，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诉说着对这里的美好印象，用定格的镜头记录着这里的文艺气息。那接下来的时光，我将用声音带大家去了解这个在云南历史乃至中国交通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碧色寨。一个阳光午后，一列从1911年开来的火车缓缓地驶入一处法式火车站。这个距离昆明200公里外的火车站沸腾了，火车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昼夜不停，各国洋人们接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商设铺。100年后，风起云涌的历史并没有让碧色寨成为像上海一样的东方巴黎，如今这里只有历史建筑和极少的火车来往。幸运的是，火车迷们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碧色寨冠上了最文艺火车站之名。车站至今仍保留着法式铁路用房，挂在车站墙上饱经风霜的时钟让人不忍忘却旧时的繁华。随着电影《芳华》的热映，镜头中那泛黄的火车站反复浮现在眼前。碧色寨不仅是一个火车站，一个小村寨，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辉煌。云南十八怪中这样说道：火车没有汽车快，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滇越铁路。碧色寨作为最核心的枢纽，南北贯通滇越铁路，东西连接各碧石铁路。然而两条铁路是截然不同的，一条滇越铁路是1米的轨距，称为米轨，另一条各碧石铁路是600毫米的轨距，称为寸轨。由于轨距的不同，在碧色寨交汇时物资就必须在此转换，这使得货物转运业发展迅速，最多时达30多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通公司。交通的发达，贸易的繁荣，使得碧色寨一度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海关、邮局、洋行、商号、舞厅、茶楼、戏楼等等应运而生。碧色寨也被称为当地的小香港，商贾云集，洋人穿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繁荣就在这闪烁的霓虹中演绎着。而今世事变迁，这里只留下这一幢早已凋零却泛黄的古老车站，碧色寨三个字镶嵌在斑驳的墙壁上，作为20世纪初蒙自商业辉煌时代的见证，更是云南的骄傲。1903年，法国人开始修筑滇越铁路，1909年4月通车至碧色寨。关于碧色寨还有许多故事。1915年12月， 云南军都督蔡锷将军从北京辗转回昆明参加护国起义，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路。袁世凯派人暗中刺杀他，但因蔡锷未在本该下站的地方下车，最终化险为夷。这张照片是法国人拍摄并印制成了可以邮寄的明信片，画面右边是法国人控制运营的碧色寨车站站房及铁路线，站房旁边零散地停靠着列车，左边是各碧石铁路线，上面停了两列货车、客车。正因为两种铁路轨距并存，两座车站并立在一个地点，蒙自碧色寨成为了铁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车站，更成为了一代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场地。关于碧色寨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纪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

山。九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从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苏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默毒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默毒，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默毒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

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慢，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决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

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地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地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把刘邦派往西南称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一万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前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漠毒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东部草原的邻居东湖。

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大败，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一劫而空。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

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韩王信的辖地成为略的地方。

在默读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默读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默读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读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使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位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1/10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汉高祖刘邦死后第十五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够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优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收获季节通常是匈奴人劫掠最频繁的时节，这一年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法。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式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阴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宜牧。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士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5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每次出征，将军卫上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

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6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皇帝最终宣布魏尚官复原职，

汉文帝决定改革军队中苛刻的法令条文，有为的将军从此可以在边关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一封书信越过长城，从阴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读。默读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市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一个个人丁兴旺的城镇，长城南北汉王朝与匈奴同时迎来了发展的良机。

公元前174年，长城边关，汉王朝的一支和亲队伍刚刚穿过关城，向阴山以北的匈奴王庭走去。宦官中行月被委任为陪伴和亲公主的汉朝官员，这位皇帝身边的后勤人员显然并不乐意远离繁华的汉朝都城以及权力的核心。然而皇帝却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默读年轻的儿子老尚单于成为草原上新的统治者，这位幸运的继承人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管的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草原帝国。豪爽好客的匈奴单于让习惯了对汉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

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汉朝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直逼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帝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强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

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

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

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迟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印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沙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
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岌岌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岌岌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

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在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

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彭、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彭、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范塞的匈奴不满一千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一千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范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蓬勃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甲渠塞第四穗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穗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林林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
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1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
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然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给措手不及。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金沙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戍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戍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戍堡相连的戍防体系。

0: 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

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
白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为了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

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

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0000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

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树堡苏姑树的遗址。北齐名将苏绿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

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
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10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6年3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公元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两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

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貌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

0: 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新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沙马利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勃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于 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1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基。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

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府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3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10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卑路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
唐王朝在这里设立。

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置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

0: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王国的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露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万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

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三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是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

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1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2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洛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

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直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

0: 参战的特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调查结果显示，仅汉唐两代在新疆大地上遗存下来的烽燧达300多个。这些烽燧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彼此呼应。曾经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是丝绸之路的地标，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营，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烽燧，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

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

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一百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一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

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今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16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

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

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有1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3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

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新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

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边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0: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 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好。
0: 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

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新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

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
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

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捕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章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

北部边疆管辖着92位巴索，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魏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部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部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

0: 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

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三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

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9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

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2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

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帝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典籍里的

0: 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梭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1: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2: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3: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1: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2: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1: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2: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老师，这塞罕坝真的好漂亮呀，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和草原呢。
6: 是呀，新宝，这里林绿湖青，风景美如画呢。可是你知道吗？60年前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漠呢。今天的美景啊，都是源于塞罕坝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呀。
7: 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原国家纪委在批准建厂方案时，发出了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的27次号召。牢记为首都组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神圣使命，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的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这支队伍里有刚刚20岁出头的赵振宇。

0: 当时的他刚刚从陈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就毅然踏上了前往塞罕坝的大卡车。
1: 当时从承德市到围场县城全是土路，我们就挤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整整走了一天。从围场县城再到坝上又全是爬坡，又颠簸了一天。当时我们去了呀，茫茫沙地里没有一棵树，全是一片片的艾草和一丛丛的柳墩子。我们林场那块儿啊，那里最低气温能到-40°C，年均积雪时间超过半年，土壤沙化严重，我们又缺食少房，偏远闭塞。建厂初期那会儿啊，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到处都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就卷着沙粒还有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过我们毕竟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白手起家嘛，我们一行人住过马棚，搭过窝棚，挖过地窖，当时一个窝铺啊能住到20个人，没有门板，咱们就用草山子代替，夜里睡觉都得戴着皮帽子，早上起来呢，屋里又到处都是冰霜，褥子都冻在炕上，吃的更不用说，全是粗粮，当时就着咸菜喝着雪水也就吃下去了。要是能吃到盐水泡黄豆，那就真算是美味。记得一到冬天啊，外面刮风下雪，屋里常常出现一层冰，烧着火炉子也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呢就蜷缩在一块儿，戴上帽子把自己裹得尽量严实一些。而且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外面的积雪有3尺厚，推不开门，大伙儿就只能从后窗跳出去。我是施工员嘛，当时每天都要在山上巡查，走几十公里的路，有时候晚上回来，棉衣就冻成了冰甲，棉鞋冻成了冰鞋，一走起路来哗哗的响。不过说起最艰难的呀，吃不饱穿不暖这都不算什么，种的树苗活不了，这才是让我们最痛苦的。我们第一年造林造了有将近1000亩，成活率不到5%。第二年我记得整整造了1240亩，成活率也不到8%。那个时候我们队伍一度情绪低迷，但大家也只能顶着风雪，夜以继日反复实验，改进机械，一块一块的调查，一棵苗一棵苗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很清楚啊，1964年那个夏天，我们造了整整516亩林，成活率达到了96.6%，开创了我们国内机械种植针叶林的先河。
0: 从1962年到2020年年底，塞罕坝森林面积由24万增加到115万，森林覆盖率从18%提高到82%，林木总蓄积量由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经过近60载寒来暑往，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的石质荒山和秃丘沙地上攻坚造林，用青春与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

0: 精神。百万亩林海间，那一块块曾经如界限般的荒山秃岭，正生长起一片青春的绿海。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

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他俩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

0: 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泽尔斯基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乌克兰的军界防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触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0: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歧，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0: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

0: 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

0: 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

0: 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7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7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3: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4: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严公，严狱在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

0: 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6: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藁山海拔 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6: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地下核

0: 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茨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茨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所以伊朗又在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茨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2: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2: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槁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3: 因为我们知道

0: 到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3: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3: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5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7: 基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有一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有一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8: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寄到寄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6: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9: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6: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9: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6: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

0: 观体验将大大改善。
1: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

0: 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3: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5: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4: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5: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4: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5: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6: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7: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

0: 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

0: 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
4: 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尘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

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

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

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会遭到暗算。我不停的装蛋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蛋也把他爆干。你个八匹马都拉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跟格洛克打开宝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熏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熏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熏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熏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熏，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熏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